地唔得等，地唔得等，地得地，地地动，地地给它动，地地地，地地给它地，地地动，地地给它动，地地地，地地给它地，大家地咪大家就能得。